也啥不啥都不啥不啥。Oh George, Sharky 有啥也啥不啥都不啥不啥。Oh George, Sharky 不打也啥不啥都不啥不啥。Oh George, Sharky 有啥也啥不啥都不啥不啥。